0: 教宗圣父，讲中文的信众，为您的生日及主保庆日致贺，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要理讲授的摘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二份文件《牧职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要理讲授中，今天我们思索人性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对人类团体的理解是建立在人格尊严之上，与其将差异当作一种危险或威胁，不如将人类视为人之共同体的观念。如此，使我们能够通力协作，寻求大众福祉。当我们放弃个人主义的思维逻辑，秉持负责任且主动参与的态度，致力于缔造一个更为人道和正义的世界时，社会关系将得以增添真实底蕴和个人深度。此外，社会关系也有助于每个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发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基督内重申承诺，践行我们人性的这份宝贵恩赐。现在，教父圣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1: J'adresse mes salutations cordiales aux personnes de langue chinoise.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que le Dieu de la paix et de la consolation comble vos cœurs de sa grâce. Je vous bénis de tout cœur.
0: Je vous bénis de tout cœur.